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青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行车音乐时间。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啊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冬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报培，非遗传千年，
1: 传承趁少年，
2: 博子生生明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3: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5: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6: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7: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6: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8: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6: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8: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9: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0: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乡
14: 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
19: 点亮幸福未来。
2: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20: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21: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23: 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主持自己的婚礼。
24: 今天的婚礼没有专业的，
25: 也可以是这个样子。
26: 自行车的这个方式呢，更加契合于我们的一个目的。
27: 蹦蹦蹦，
25: 浪漫不浪费，
22: 减半不减爱，
25: 移风易俗，
22: 从我们开始。
27: 蹦蹦蹦，
25: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28: 确实好吃。
25: 哎，别往下扔。
2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2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着火了，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2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2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2: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29: 你热晴天，我便安好。外面蓝蓝的天上白云飘，适合恋爱约会撒个娇。阴天刮风不代表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生活广播智能伙伴小九同学，无论你在或不在，我都在这里。
9: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5: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气象。今天多云，早晨局部有雾，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西北到北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象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早晨局部有雾，明天多云，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今天西北到北风3到4级，明天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8度。预计后天多云转阴，有时有阵雨。气象播送完了。
30: 沙发上看剧不过瘾，床上刷手机又累眼，试试滑鼠闺蜜机，能移动，能调角度， 横竖平

0: 随心切，华数电视直播回放点播全支持，300款应用随心下载，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快拨打96371购买体验吧。
1: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景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景星纸业生产的品轩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轩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景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3: 长亭外，古道边，
2: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FM90.6，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4: 爷爷，你在练什么字呀？
5: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4: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5: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4: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5: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6: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7: 哎，靠窗户边那有两个位置，快点快点抢！
8: 靠窗户边有两个位置，快抢！
9: 快抢！快抢！
6: 不舒适，请保持安静。
7: 喂，喂，喂，听到吗？啊，什么破信号？
8: 喂，听得到吗？什么破信号？
9: 破信号！
10: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你的修养就是你孩子的教养。
1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
3: 原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

0: 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1: 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2: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4: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点。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2天内第3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4: 英国首相